0: 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鬼。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前月。这个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平潭消防救援局团区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火焰蓝之旅暑期夏令营。短短一周的时光，短暂又珍贵，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有趣的实践，温暖团结的集体生活，让我收获满满，也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有意义。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我告别了假期的懒散，收获了成长与蜕变。整齐的队列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改掉了我拖沓散漫的坏习惯，让我学会了自律，懂得坚持。全新的课程内容开阔了我的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接触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七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若欣。炎炎夏

0: 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咬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了。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风车，等待蓝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采浪花，追海浪，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曹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

0: 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宽的那条，但也有自己的旋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云朵漂浮在天空，虽然不是最美的那朵，但也有自己的风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主角，但也有自己的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李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演唱《向未来出发》。

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杨晨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朗诵，下面请欣赏朗诵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陈然。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

0: 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的分类，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提示性内在语。什么是提示性内在语呢？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语句语气衔接的问题。在语句间，特别是那些文气不太贯通、前后句转换突兀、语气不好衔接的地方，设计一个恰当的提示性内在语，就可以找到下一句较为贴切的语气，让语句自然的衔接过渡。妍妍姐姐来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更容易理解啦。来听这句话，正在当班的班导员谭定德听说变压器旁有个小孩被电击倒了，心里一怔，括号不好，儿子正在那玩，莫不是他。括号里不好两个字就是我为这句话加的内在语。小朋友们要注意，内在语在我们朗读朗诵时是不读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加进去的一个提示词，加上不好这一内在语，可以提示我们用语气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有的时候前后句的感情色彩转换比较大，为了准确地表达下一句，可以在两句中间加一句提示性内在语，比如这样的一句话，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括号怎么回事？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第一句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这一句表现的是怒的色彩。第二句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这一句表现的是疑问的色彩。在内心里，我们用这个疑问短语怎么回事来过渡，就可以提示我们转入疑虑的语气。总之，提示性内在语是激活我们朗读时语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好了，小朋友们，提示性内在语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的林舒儿，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大地沙石漫步，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古老而崎岖不平。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房子。

0: 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0: 戴着大墨镜，
11: 不对，脸上有胡子，
12: 就像大灰狼，
13: 长得不像好人。
9: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4: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9: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5: 记住了。
1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15，东经119°32。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赏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10: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

0: 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追溯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七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李若欣。炎炎夏日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摇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了。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风车，等待蓝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踩浪花，追海浪， 每一天

0: 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乔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宽的那条，但也有自己的旋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云朵漂浮在天空，虽然不是最美的那朵，但也有自己的风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主角，但也有自己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李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演唱《向未来出发》。

0: 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杨晨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朗诵，下面请欣赏朗诵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陈然。任脚下闪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的分类，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提示性内在语。什么是提示性内在语呢？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语句语气衔接的问题。在语句间，特别是那些文气不太贯通、前后句转换突兀、语气不好衔接的地方，设计一个恰当的提示性内在语，就可以找到下一句较为贴切的语气，让语句自然的衔接过渡。妍妍姐姐来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更容易理解啦。来听这句话：正在当班的班导员谭定德听说变压器旁有个小孩被电击倒了，心里一怔，括号不好，儿子正在那玩，莫不是他。括号里不好两个字就是我为这句话加的内在语。小朋友们要注意，内在语在我们朗读朗诵时是不读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加进去的一个提示词。加上不好这一内在语，可以提示我们用语气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有的时候前后句的感情色彩转换比较大，为了准确地表达下一句，可以在两句中间加一句提示性内在语。比如这样的一句话：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括号怎么回事？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

0: 句，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这一句表现的是怒的色彩。第二句，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这一句表现的是疑问的色彩。在内心里，我们用这个疑问短语怎么回事来过渡，就可以提示我们转入疑虑的语气。总之，提示性内在语是激活我们朗读时语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好了，小朋友们，提示性内在语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的林舒儿，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大地沙石漫步，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古老而崎岖不平。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只很小、很安静、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小老鼠是那么的小，以至于其他动物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们有时候从它身上踩过去，有时候把它压在屁股底下，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只小老鼠。唉，小老鼠的生活真不容易呀。而像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那里是狮子的世界，这只狮子又大又威武，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让所有动物都知道它有多了不起。哦哦，它是其他动物的首领，它吼声震天，强壮无比。它热衷于向所有动物证明它就是力量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威猛的狮中之王印象深刻。要是我也能像它一样就好了。一天夜里，小老鼠躺在它的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它一把掀开了被子，举起小爪子说道，我想到了，我也要学习吼叫。如果我这微弱的吱吱声可以变得更大一些，再凶一些，会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就算我是世界上最小的小老鼠，我也可以交到朋友，生活会变得很美好。就是这样，我必须学会怎么吼叫，我马上就要学。但是我的天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野兽可以教它怎么吼叫，但是要想向它学习，很可能会被它吃掉。我必须抓住机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小老鼠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去。他希望自己不会被大狮子吃掉，这是他经历过最可怕的事。但如果你希望能改变什么，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小老鼠一步一步爬着，离那只沉睡在岩石顶端的狮子也越来越近。最终，小老鼠到达岩石的顶端。小老鼠踮起脚尖，发现，打扰了，狮子先生，我来找您是为了，请问你可以教我怎么吼叫吗？周围安静了下来，狮子睁开眼睛，抖了抖它的鬃毛，时间静止了，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然后狮子张开嘴，发出了一声吼叫，

0: 抖来，它爪子胡乱地挥舞着，它向后退，跌坐在地上。
1: 不要伤害我，对我好一点。
0: 天啊，谁能想到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在这一刻，更神奇的是，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它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喊或者吼叫。从那天起，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一起待在那块岩石上，有了朋友的分享，这里变得比从前更加美好。小老鼠还是那么小，可是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大狮子还是会吼叫，但他的内心比从前更快乐了。就在那天，小老鼠和大狮子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身体大小如何，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小老鼠和大狮子。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树高阁。这句话出自随园诗话，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懂其中的道理，还不如把书束之高阁。读书使人明理，但如果只是机械的翻书，却不体会其中的道理，还不如不读呢。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林贤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是刘德华演唱的歌曲，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杜自持编曲，收录于刘德华1990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当中。

如果这都不算爱，由张学友演唱，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的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了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那到底什么才是爱呀？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如果没有你，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这首歌呢，收录于莫文蔚2006年4月7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
3: 嘿，

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相信大家伙都很熟悉了。对了，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是许茹芸演唱的经典作品呐、啊。最早收录于许茹芸96年10月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1996年，《如果云知道》获得了第三届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 20榜中榜歌曲。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

0: 保护自己哦。
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十集，话音未落，那穿着宫装的人物倒着走了两步，扭过身子，正与丽妃打了一个照面。只见他面目狰狞，七孔之中仿佛在流着鲜血，一条鲜红的舌头伸出腔外，足有半尺多长啊，分明是一个吊死鬼啊。吓得他双足发软，砰的一声倒在了阶下。金瓶闻声赶来，救起丽妃。他手指枯树，战战兢兢地说着：“
5: 鬼，吊死鬼！”
12: 金瓶寻指望去，果见树下站着一个吊死鬼，妈呀一声掉头而逃，逃进屋里，犹自颤抖不已啊。许久不见丽妃进来，无可奈何，只得一边抖着一边走一步缩一步地来到门外。

0: 倒见他的主子高挂在枯树之上，发散蛇出。金平大着胆子将丽妃卸下，抢救了一会儿也没抢救过来，慌忙奔出冷宫报知景帝。景帝听了叹息一声，
1: 唉，将他拉到郊外腹葬在刘荣墓旁吧。
0: 丽妃这一死啊，把王美人要做皇后，刘彻要做太子的两条道路彻底打通了。但是等了半年有余，景帝那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宫里风言风语，说是景帝要传位于梁王刘武，故而不打算立太子了。王美人多方打听，还真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不过与传闻略有出入罢了。窦太后呢，生育了一女两男，女孩便是刘飘，男孩一为景帝刘启，一为梁王刘武。谚曰，大的亲，小的娇，不亲不娇二杠幺。刘武是他最小的儿子，故而对他特别的溺爱，不但对他赏赐很多，而且还有心让他将来继承哥哥景帝的皇位。景帝对他这个小弟弟也很好，同年进出，一起就餐。早在景帝出元三年啊，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景帝还没有立刘荣为太子。有一次啊，刘武从封国回到京城，拜见母亲窦太后和哥哥景帝，母子兄弟相觅，既高兴又亲切。于是呢，景帝大摆宴席，热情款待自己的兄弟。宴会上大家都有些醉意，而异性更浓，亲情更亲，无话不谈。窦太后见他们兄弟之间这么融洽，心中特别高兴，就夸大儿子景帝，
2: 皇儿对他弟弟真好啊，跟一个人似的。
0: 景帝酒意正酣，异性正浓呢，又确实喜欢他的这个同胞弟弟，听母亲夸他就飘飘然了。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啊，景帝脱口说，
1: 母后，将来儿百年之后就把皇位传给弟弟。
0: 刘武呢，也正是酒意浓浓时，听哥哥如此说，就不知深浅地说，
3: 那我百岁之后就没有弟弟传位了。
0: 窦太后是女流之辈，年龄又大了，没有喝酒，自然脑子很清醒。听了两个儿子的话呀，把话当真了，毕竟孙子属隔辈之亲，他巴不得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能成为皇帝呢。于是就说，
2: 皇儿既然打算传位于帝，那就写个字据给你弟弟吧。
0: 这时正在宴桌旁陪酒的魏齐侯窦婴怕景帝把酒后之言当真，就斟了杯酒过来说，
4: 天下是高祖的天下，高祖制定父子相传之法，皇位只能传给皇子，怎么能传给梁王呢？这是坏高祖立的约法呀，皇上说错了话，请罚酒一杯。
0: 景帝正为酒后感情用事而后悔呢，听了窦婴之言，正好借此遮掩，忙接过酒说，
1: 祖宗之法是不能破的。
0: 醉香酒一饮而尽。窦婴是窦太后的内侄，景帝的表兄，文帝时为吴王相，因病免，景帝初为詹事，说出的话很有分量。窦太后见景帝传位梁王的事情被侄子窦婴破坏，十分生气，狠狠地瞪了窦婴一眼，便拂袖而去了。窦婴知此事得罪了姑母窦太后，第二天就上书请求辞职，托病回家闲居了。梁王刘武虽然没有得到哥哥传位给他的保证，但对皇帝的位子呢，却老想着。当景帝废了太子刘荣的消息传到梁国之后，梁王刘武呢，便认为是他谋取皇位的好时机。他的宾客杨胜和公孙轨也怂恿他谋取皇帝继承人的位置，并要他赴京去见太后，请他从中斡旋。刘武依计而行，面见太后。那时啊，刘荣已死，更无一丝的牵挂，太后便满口应允下来，并在朝阳殿中设下酒宴，请景帝前来赴宴，刘武作陪。正喝到酒浓之时，窦太后停尊说道，
2: 启儿，你不是亲口对娘说过，你百年之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娘已经快70岁的人了，徒以勇往脖子， 说不定哪一天两腿一蹬，就再也见不得你们了。趁娘还健在，把你传位于弟弟的事办一办。
0: 景帝心中尽管不悦，一来是个大孝之人，不忍服了母亲之意；二来呢，确实说过要传位于弟弟的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何况自己还是一个至高至尊的皇帝呢？他勉强回道：“
1: 母亲的话，孩儿谨记在心。不过，像事关皇储这样的大事，还得找机会朝议一下。”
0: 他说的也是实情啊，太后不好再逼，可慌坏了王美人了。如果朝议通过，慢说自己当不了皇后，就是当得了皇后，儿子不能继承帝位，当这皇后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想起了姚定国，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对策。姚定国哈哈一笑说道：“
1: 娘娘不必犯愁，大汉立国五十余年，子承父位已成定制，没有兄终弟及这一说，这事若是拿到朝议上来议，一定通不过。娘娘若是放心不下，可领着彻儿分别拜访一下几位重臣。”
0: 王美人确实放心不下，带着刘彻自丞相周亚夫时拜访了七八位老臣，内中有魏齐侯窦婴、御史大夫袁盎、中尉制都、宗正魏婉、尹高侯韩颓当、谏议大夫张宇、武官中郎将灌夫、一郎副百中正当时。这九位大臣啊，都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中立了大功的，是景帝的宠臣，对王美人和皇子刘彻呢素有好感。除了窦婴之外，巨刀拍着胸脯表示，皇储之事皇上不拿到朝会上罢了，若是拿到朝会上来议，一定要据理力争，不能让梁王的阴谋得逞。这一来啊，王美人放了心，稳坐启兰宫里笑看梁王争宠的失败。梁王在京都住了一个多月，不见景帝有所行动，少不得又去催他的母亲窦太后。窦太后借着景帝问安的机会对他说道：“
2: 皇储的事你为什么还不议呀？难道非要等我死了才议不成？”
0: 景帝见母亲动了气，当即跪下磕头：“
1: 孩儿知罪，孩儿明日便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此事。”
0: 大汉的法律规定，诸侯王每次朝见天子前后共有四次机会，初抵京城可以入宫觐见，这是小见，小见后回王国在京的官邸休息，到了正月初一的清晨，诸侯王拿上皮革摆上碧玉向天子祝贺正月，这是法见。三天之后呢，天宇为诸侯王设下宴席回赐他们金钱和财物，再过两天又入宫小见，小见后要立马返回封国，留在京城的日子不得超过20天。景帝原本说只要拖过了20天，梁王就会自动返回封国的，他若是一回封国，这皇储的事便可以搁置起来。谁知梁王竟如此大胆，敢与汉律对抗，在京城一住便是一个多月，且又鼓动太后逼他立储。景帝恨不得将梁王抓了起来，问他一个藐视汉律之罪。
1: 不能啊，不能这样做，他好赖是我的同胞兄弟，娘的爱子，若是治他一个死罪，娘如何承受得了？
0: 但是要景帝答应百年后传位于帝，心又不甘。兄弟固然亲近啊，再近也是手足之情，千秋万岁之后享受的祭祀只能来自儿子，来自孙子，来自子子孙孙，不可能来自弟弟，来自侄孙呢。
1: 唉，谁叫我好喝酒，谁叫我把持不住自己，若是话落地后还能捡回来，亦或是埋回来，我宁愿掏千金也要把我说过的话收回来。唉，
0: 他想到了窦婴，连夜将窦婴召进宫来询问对策，谁知窦婴有些惧怕太后，不想插手此事，他又征求了几位老臣的意见，俱都反对兄终弟及，心下稍安。

0: 御前会议开了两个时辰，太后一党的骨干人物司隶校尉许昌、光禄勋庄青敌坚决拥护兄中帝籍，连魏齐侯窦婴、郎中令石奋也倒向了庄青敌一边。还有一个灌夫本来已经答应过王美人了，因其和窦婴关系密切，保持了中立。相国周亚夫为人耿直敢言，在朝廷中很有威望，可谓是一言九鼎啊。太后呢，怕他生事，故意把他召到朝阳殿中问长问短，不让他参加御前会议。这样一来啊，太后党占了上风了。正当景帝几位绝望之时，御史大夫袁盎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1: 陛下，臣以为您千秋万岁后不能传位于梁王。
0: 景帝精神为之一振，抗声问道：
2: 啊，为什么？
1: 我大汉王朝的制度是效法周代，周代的制度是不能立兄弟，应当立儿子，所以春秋借此来责难宋宣公。宋宣公死时不传位儿子，却传给兄弟，这些兄弟将死之时想把君位归还给他哥哥的儿子，但是他自己的儿子却不肯答应，起而争之，认为应当接替其父之位，就杀掉了宣公的儿子，因此弄得国家大乱，灾祸连绵。因此春秋说，君子尊崇居于正位的人。宋国的时事祸乱均是宣公造成的。
0: 话音未落，张宇第一个站出来响应，继之呢是傅伯中、韩颓当、魏婉、智都和正当时。百官中本来赞成传位于刘武的人并不多，只是惧于太后的淫威不敢开枪了，一旦有人开了枪纷纷站起来响应。一时间反对传位于刘武的占了绝对优势，景帝心中大喜，一脸欣喜地说着：
3: 诸位爱卿，既然大多数反对朕传位于帝，朕也不敢独断专行与众卿为敌，更不敢坏了祖宗制度。朕郑重地宣布，朕千秋万岁后传位于儿子。
0: 听了这话呀，大殿一片欢呼之声。景帝心中高兴，一高兴便想起了王美人，传旨一道：
3: 起驾启兰宫。
0: 此时的王美人啊，正躲在殿侧东厢门口偷听呢，闻之大吃一惊，呈上玉辇，鬼辇似的跑回启兰宫，喘息未定，太监高声唱道：
4: 皇上法驾到了。
0: 忙整了整衣冠束带，一溜小跑前去接驾。见了景帝正要下跪，被景帝拦腰抱起，举过头顶，就地转了三圈。
2: 啊，爱妃，咱们胜利了，咱们胜利了。
0: 王美人明明知道他说这话呀指的是什么意思，却假装糊涂：
5: 陛下，什么咱们胜利了？
0: 景帝协助王美人的御手一边走一边把朝议的情况仔细地讲了一遍。他发现听了他的话，王美人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高兴，满面诧异地问道：
2: 爱妃，你怎么了？
0: 王美人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5: 众大臣都反对您传位于帝，固然是件好事，但太后和梁王岂能善罢甘休？特别是太后，又倒是糊涂父母连阴天。
2: 哎，爱妃太不了解母后了，她虽说年纪大了，有些糊涂，并不执拗。当年朕要废掉薄皇后，她拼命地反对，但当朕提出薄皇后无嗣，不配做国母，她便不再反对。如今她要朕传位于帝，这么多大臣反对，且是讲得有理有据，他老人家绝不会一意孤行。朕担心的倒是武帝，他心胸狭隘，年轻气盛，满心希望要做皇帝，如今做不成了，不一定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0: 王美人一听，一边点头，脑子里却在飞快地思考着如何对付太后和刘武。听到末一句，突然来了灵感：
5: 刘武既然年轻气盛，我若诱他做些傻事出来，让他性命难保，

0: 还敢争皇储吗？还有那个瞎老婆子。
1: 魏婉见太后面有愠色，自以为有皇帝撑腰，并不害怕，将众僚逐个扫了一遍。当他的目光与窦婴相遇时，猛然想起，
2: 这窦婴虽说是太后亲侄，在立太子这一问题上始终与太后相左，我何不让他出一个题目？太后若是问臣之意，臣觉着魏齐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对双方不偏不倚，这题目应该由魏齐侯来出。
1: 前一次魏传魏梁王刘武一事，窦婴得罪了太后，丢了官帽，直到不久前才复职的，心有余悸，闻言如同蝎子蛰了一般，连连摇手道：
3: 臣昏聩无用，近来又得了一个头痛病，一想事就头痛，至中尉年轻睿智，公正无私，以臣看来，这考题应该由智大人来出。
1: 他只这么轻轻的一提，便把球踢给了智都。智都素来刚正，肚中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加之野猪一时，他知道太后对他很欣赏，慷慨地说：
3: 既然魏齐侯把臣推到了前台，为了大汉社稷千秋万代，臣就权且当一当这个考官吧。
1: 太后明知道智都与他意见相左，但又觉得呀，这题是广庭大众之下出的，谅他也行不了私，就是行私自己不同意，他的阴谋也难以实现，于是便勉强同意了。智都轻咳一声，便行使起考官的职责，先是让刘德和刘彻背诵道德经，二人背得一字不差，又让他俩各做了一篇秦灭论，论述的有理有据，不分高下，急得智都直抓头皮啊。
4: 有了，我何不从我曾审理过的疑难案件中寻出一件来，让他二人审一审。
1: 他又轻咳一声，朗声说道：
3: 臣这里有一件积压许久的案子，臣不能决，特请二位王爷为臣一决。
1: 此言一出啊，大臣中便有人小声议论起来。智中尉是有名的狱官，绝狱的能手，连他都断绝不了的案子，如今拿给一个不满12岁的胶东王，胶东王必败无疑。有这想法的呀，不只是部分大臣，连窦太后、景帝和河间王也是这么想的。景帝正要出面阻拦，刘德双手抱拳道：
5: 如此说来，还请智大人把那案子的来由及早告知。
1: 听他的口气啊，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景帝斜了一眼刘彻，见他一脸满不在乎，似是胸有成竹，不再说什么了。智都清了清嗓子说：
3: 案情是这样的，有个叫房年的人，早年丧母，他的父亲又娶了个姓陈的为妻，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陈氏阴质凶悍，从不拿房年的父亲当人来看。某一日晨，他让房年的父亲倒尿罐，房年的父亲正患着感冒，烧得火炭也似，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一不留神绊住了门槛，摔碎了尿罐，尿洒了一地，弄得满屋骚气。房年继母不问青红皂白，拎了一个小板凳朝房年父亲的头上砸去，当即一命呜呼。房年问明了真相，跑到厨房掂了一把菜刀出来，把继母撵了半个村，终于把他杀了。你二人说这件案子应该怎么判？
1: 刘德做太子心切，总想表现自己。智都话音一落，急不可待地说：
5: 这有何难？按照汉律，房年弑母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应该处以极刑啊。
1: 窦太后一脸的喜悦，赞道：
0: 还是德儿聪明睿智，这么重要的案子，想也不想便给判了出来。
1: 一些大臣

0: 见太后称赞刘德，顺杆子出溜出来，对河间王赞不绝口。景帝觉得呀，这件案子十分棘手，明明觉得刘德对这件案子的处理过于简单，量刑也有些不当，但一时又想不出具体的道理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2: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来呀，来追我呀。
6: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7: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6: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7: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6: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礼。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1: 千岁，
4: 千岁，
1: 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7: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1: 吾皇万岁，
4: 万岁，
1: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十一集，他正在凝眉沉思，刘彻站了起来，也是一声轻咳，一脸严肃地说：
6: 对于这件案子，

0: 玉母，明明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开脱呢？听得王皇后心中咚咚乱跳，以担心的目光盯着儿子。刘彻呢，则一板一眼地说着：“
1: 二哥此话诧异，小弟并不是要为那房年开脱。二哥没有想一想，房年杀母，杀的不是亲生母亲，乃是继母。所谓继母，是指除了母亲、父亲另外所娶的女人，是儿女们尊重父亲才成为继母的。
0: 无论你怎么说，继母也是母啊。”“
1: 不错，继母也是母，但既然是母亲，就应该一心一意服侍儿女们的父亲。房年的继母亲手打死了房年的父亲，那么当继母亲手杀夫之时，就已经断绝了夫妻关系，由此也就断绝了儿女们将他比之于母的恩义。所以说房年是替父报仇而杀人，并且杀死的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杀亲人，这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仇而杀人，是一般的杀人罪。”
0: 刘彻有理有据，说得众大臣心服口服，不知谁带头喝了声好，于是引来满堂的喝彩之声。“
2: 判得好，该房年的大逆罪为弃室罪。”
0: 景帝判决一出，刘德十分的尴尬，窦太后比刘德还要尴尬呢，但是又不愿就此罢手，哼了一声说道：“
1: 这次考试不能算。”“
3: 为什么？”
0: 智都、魏婉异口同声地问道。“
1: 谁都知道你智都是胶东王的老师，谁敢担保你智都事先与胶东王没有默契？”
0: 智都性格刚直，命折不弯，见太后对他产生了怀疑，气急反笑：“
4: 哼，好好好，有道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活百岁。太后怀疑臣与胶东王事先打有默契，那就找一个没有打默契的出来，臣倒要看一看他河间王是如何赢得了胶东王。”
0: 窦太后也不答话，把目光落在了许昌的身上。许昌啊，虽是太后一党，但他明明知道景帝想立的是刘彻而不是刘德。解释刘彻出生时出现了许多祥瑞，就处理房年一案来看啊，刘德明显不是刘彻的对手，岂敢淌这个浑水，忙将脸转向一边了。庄青迪不比许昌傻啊，干脆将头低了下去，瞅着脚下的高砖。连许昌、庄青迪都不肯给太后帮腔，何况他人呢？太后万般无奈啊，求助到窦婴的头上。一来呢，这窦婴是他的亲侄，二来啊，这窦婴又做过刘荣的老师，胳膊肘不会往刘彻身上拐的。窦太后指名道姓要窦婴出题，他不敢不出啊，想了一想说道：“
5: 就拿两个鸡蛋来。”
0: 当值太监不知何意，拿眼瞅着景帝，在景帝的示意下去方寻了两个鸡蛋递给窦婴。窦婴将这两个鸡蛋呢分给刘彻和刘德，又让太监呢搬来一张案子放在两人面前，方才说道：“
5: 这鸡蛋两头尖，中间圆，二位王爷谁能把尖的一端立在岸上，便是这场考试的赢家。”
0: 话一落音，不少朝臣扑哧一声笑了，暗自思道：“
6: 哼，这不是捉弄人吗？”
0: 窦婴没笑，一脸严肃地瞅着刘彻和刘德。刘德明知立不起来，还要反来覆去的立，弄得额头上汗渗渗的。刘彻也立了几下，没有立住，就不再立了。手托下颌，瞪着两只黑眼珠，凝视着鸡蛋。此刻，忽然咧嘴一笑，拿起鸡蛋，把鸡蛋的尖头对准案子轻轻一磕，蛋清随之溢出，那鸡蛋便稳稳当当地立在岸上。众大臣愣了片刻，随之发出满堂喝彩之声啊。
7: 哎呦，胶东王果然聪慧非常啊。
6: 是啊是啊，真乃我大汉之福啊。
0: 景帝本来病情很重，不想说话，见了这个结局正合己意啊，心情马上好了起来，病也轻了一半了。 当殿宣布。

0: 立刘彻为太子，拜魏婉为太子太傅，拜智都为太子少傅，封拜大典，择日而行。大汉自高祖刘邦时行的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无为而治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吴、楚七国之乱的造成，匈奴连年入侵带来的边境不安，立费的傲慢歹毒造成的后宫之乱。而儒家学说则不然啊，提倡君子前乾不息，进取有为，主张尊君修礼，更加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景帝有心含黄老而尊儒学，怕引起太后的不快，没奈何从太子入手，为他请了一个学儒的老师，也就是魏婉，又为他请了一个学法的老师，也就是智都。谁知啊，拜封大典的前八天，智都病倒了，弥留之际向景帝推荐了吉案。
1: 皇上，这吉案字长儒，濮阳人，也是学法的，崇尚的是黄老之学，是可堪托付之人。
2: 爱卿推荐的人，朕自是信得过的。太子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把太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对于国家行什么政、走什么路至关重要，朕需要慎之又慎啊。
1: 皇上圣明。
0: 太后眼瞎睹明啊，景帝已经当殿为太子选了两位老师，他不便反驳，在那种场合下也不能反驳，勉强默认下来。回到朝阳殿之后呢，马上把景帝召来，要为太子再配一位老师，一位伴读。这位老师啊，便是许昌，伴读呢叫个韩嫣，表字王孙，乃是公高侯韩颓当的儿子，与刘彻同岁，目的啊是要他俩担负起监督刘彻之责。太后自以为高明啊，其实他错了。许昌虽是他的心腹，见他年事日高，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国家的希望在刘彻，岂能吊死在他这棵树上啊？故而对刘彻的行为不管不问。太后若是问起，便编几句谎言蒙混过去。韩嫣的年纪不大，比许昌还精呢，变着法儿的讨好刘彻，糊弄太后，与刘彻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刘彻得以安下心来学习儒家学说。本来啊，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来说呢，儒家思想比起高深玄妙的道家思想更容易为儿童所接受。果然太子刘彻在太傅魏婉的引导下，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后来啊，魏婉被景帝擢升为丞相。说起丞相，不能不提一下老丞相周亚夫了。周亚夫因为受了窦太后的蛊惑，对刘彻立为太子大为不满，两次上书景帝让他改立刘德。这且不说呀，在一次狩猎活动中，魏征一口死鹿，竟然与太子的伴读韩嫣大打出手。景帝虽说没有惩治亚夫，却是冷眼旁观。
2: 待我千秋万岁后，周亚夫绝不会老老实实的听命于彻儿，我得想办法将他除掉。
0: 可周亚夫是一个老臣啊，先帝在世时对周亚夫很器重，弥留之际对景帝主道：
3: 朕环顾营庭诸臣，只有周亚夫缓急可持，将来若有变乱，仅可使他掌兵，勿须疑虑啊。
0: 景帝涕泣受命。到了乾元三年啊，也就是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了楚王、胶东王、胶西王、殷川王、济南王、赵王等七位诸侯王，举兵反叛朝廷，近十个列侯也竖起了叛旗，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越国也蠢蠢欲动。七日之间啊，大半个汉朝沦入敌手，大汉岌岌可危。周亚夫与窦婴临危受命，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叛军。老实说呀，没有周亚夫就没有大汉的今天，但要不杀周亚夫呢，刘彻一旦登基，那皇位就不一定坐得稳了。左思右想啊，决定再试一试亚夫，于是便以皇太子名义召周亚夫进宫赐食。 周亚夫落座之后，见机上放着一大块没有切开的熟肉，足有七八斤，既不置刀叉，又不放筷子。周亚夫抬头见皇帝只顾自己吃，太子虽然未动筷子，一双眼睛却在注视着他。
4: 这叫人怎么吃啊？莫不是太子戏弄于我？
0: 于是周亚夫很不高兴，朝侍从大声喝道：
5: 有你们这样招待客人的吗？快拿住来。
0: 景帝才故意吃惊地说：
2: 啊，会给你准备筷子，不是有意的，请别在意。
0: 王皇后忙吩咐侍从：
6: 还不快去拿筷子。
0: 周亚夫愈发生气，拂袖而去。景帝的鼻子哼了一声：
2: 哼，如此样样不服，如何能做少主的臣下？
0: 小刘彻说：
6: 可是父皇，儿臣听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 父皇知道，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皇这是煞煞他的威风，也给别的大臣一点警示。皇儿知道是警示什么吗？
6: 功高盖主。
0: 景帝问道：
2: 哦，你既然已知道，何故还要问我？
6: 因为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拱之，没有臣子的拥护，君王能行吗？
2: 朕的太子，你已经长大了。还有窦婴，他已经好几日不上朝了，如再不上朝，朕就要严惩他。这些老臣自以为功高，就可以不听从大局，以后朕百年了，彻儿如何降服得了他们？
6: 皇上，那就让高岁去劝说窦婴，只要窦婴软下来，不怕周亚夫还硬。
0: 景帝听从王皇后的建议，派老臣高岁去见窦婴。窦婴听夫人说高岁求见，忙躺到床上。高岁进来之后，见老将军虽然在床上哼哼，气色却不错，心里便明白了，于是进言道：
2: 听说将军已久未上朝。
7: 正是，因身体不舒服。
2: 在下以为，能使将军富贵的是圣上，能亲近将军的是太后。今将军为废太子一事称病不上朝，这难道不是张扬皇上的过失吗？如果圣上怪罪下来，那么将军与夫人都会受到诛灭。恕老朽直言，将军何不趁皇帝未下旨之前去上朝，或许能免一死啊。
0: 窦婴听了，看了看夫人的泪眼，长叹一声：
7: 啊，爸爸，刘荣已死，再争也无益，就看在妻儿面上，老夫只好委曲求全了。
0: 窦婴终于降服了。过了不久啊，有人弹劾周亚夫要谋反，景帝就腿搓绳，把亚夫拘至廷尉审理。亚夫与弹劾之人对簿公堂，方知因为他的儿子替他预备后事，曾向上方买得甲梅500具，充作将来护丧仪器，亚夫事先并不知晓。周亚夫连忙申辩，廷尉明知皇上是想要他的命，也不念同僚之情，满口讥讽道：
8: 哼，丞相所为，就是不反阳世，也是要反阴间啊。
0: 亚夫听了廷尉揶揄之言，气得瞠目结舌，不能回答。被免去丞相职务的周亚夫啊，在牢狱中绝食已第五天了。此时的周亚夫已经是骨瘦嶙峋，奄奄一息了，躺在冰凉的草席上，周亚夫回想着他威武的一生。

0: 文帝时，匈奴入侵，被任命将军，那时的我是多么的踌躇满志，被提为中尉，进京任命车骑将军，又是多么得意。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身为太尉的我率大军出征，为平叛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景帝封为丞相时如日中天。唉，没想到发生了废太子一事，被皇上猜忌，更没想到儿子为我买陪葬物而被诬为图谋造反。唉，大势已去呀。
1: 老宰相，你要保重啊。
0: 太子刘荣并无过错，皇上却把他废了。梁孝王想继位，袁盎反对，就被他们杀了。这世上还有公理吗？
2: 司马谈说道。
1: 哎，宫廷里的事说不清，老宰相还是想开一些。
0: 哎，立了幼子为主，皇上畏惧我们功高盖主，所以想除掉我。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啊。太师公，皇上太专权了，我们也只能冤死了。只希望你们写史的要公正一些呀。
1: 老宰相放心，维护历史真实，这是我们史家的道德，对君臣的功过是非是不能随意篡改的。
0: 那就对了，令公子司马迁很有才华，我经常在皇上面前举荐他。
1: 是啊，就是您的举荐，他才能在朝上旁听。
2: 司马迁恭敬地说着。
3: 宰相放心，写史的人一定会尊重历史的。
0: 好，朕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汉史就靠你们了。
2: 周亚夫说不动了，他感到头晕，闭上了眼睛。司马谈父子呢，便把带来的食品放下，轻轻告退出去。又过了两日，周亚夫死了。他至死也没有明白皇帝废太子的缘由，竟是出于一个女子的阴谋。周亚夫这一死，给魏婉办了件好事，立马升为丞相。但他对太子太傅一职又十分的看重，推荐兰陵儒生，也是自己的好友，姓王名臧，走马上任，继续为太子传授儒家思想。与一般的儿童相比啊，刘彻学习还算用功的，但他自小便生了一副色心，十四五岁呢就敢私调宫娥，恰巧被景帝撞见，当场一顿训斥，还要罚跪悔过，幸有卞云珠出面讲情，方时赦免。刘彻泱泱地回到东宫，自觉没趣，正你去找韩嫣解闷儿呢，忽见韩嫣急匆匆地向御园跑去，心中生奇，便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看他做何事。只见韩嫣来到一座假山后面，从那里走出了一个叫香罗的宫女，紫红色胸膛，模样呢很是一般，笑眯眯地迎住韩嫣。二人携手来到一座牡丹亭中，各自褪去罗衫锦裤，实地操作起来。两人正到兴头上，做梦也不曾想到当朝太子前来捉奸了。突然听到一声大喝，
4: 呆，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啊，干得好事。
2: 只见太子刘彻啊，笑眯眯地站在面前，直吓得二人脸如白纸，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连裤子都不知道穿了。刘彻见他们吓成这个样子，强忍住笑说道，
4: 按你二人所犯的秽行，真得把你俩交给皇上，为一个斩首之罪。罢罢罢，念韩嫣为本殿下伴读三年，未曾出过大的差错，本殿下暂且饶尔等一次。
2: 说毕，指了指那宫女喝道，
4: 就你那个骚样，还不快滚。
2: 那宫女忙穿了衣服， 逃得比兔子还快呢。韩岩也想逃，被刘彻拉住，笑嘻嘻地说着：
4: 你这雪练呀，也似一身白肉，莫说女人，连本殿下见了也要动心啊。快快扶下身子，让本殿下实际操作一回，看一看到底是和男人弄着过瘾，还是和女人弄着过瘾。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

0: 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

0: 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

0: 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想，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

0: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前月。这个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平潭消防救援局团区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火焰蓝之旅暑期夏令营。短短一周的时光，短暂又珍贵，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有趣的实践，温暖团结的集体生活，让我收获满满，也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有意义。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我告别了假期的懒散，收获了成长与蜕变。整齐的队列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改掉了我拖沓散漫的坏习惯，让我学会了自律，懂得坚持。全新的课程内容开阔了我的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追溯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7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若欣。炎炎夏日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摇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 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了。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风车，等待蓝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采浪花，追海浪，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乔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宽的那条，但也有自己的旋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云朵漂浮在天空，虽然不是最美的那朵，但也有自己的风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主角，但也有自己的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李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演唱《向未来出发》。

0: 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杨晨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朗诵，下面请欣赏朗诵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诚然，任脚下闪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的分类，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提示性内在语。什么是提示性内在语呢？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语句语气衔接。

0: 衔接的问题，在语句间，特别是那些文气不太贯通、前后句转换突兀、语气不好衔接的地方，设计一个恰当的提示性内在语，就可以找到下一句较为贴切的语气，让语句自然的衔接过渡。妍妍姐姐来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更容易理解啦。来听这句话，正在当班的班导员谭定德听说变压器旁有个小孩被电击倒了，心里一怔，括号不好，儿子正在那玩，莫不是他。括号里不好两个字就是我为这句话加的内在语，小朋友们要注意，内在语在我们朗读朗诵时是不读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加进去的一个提示词，加上不好这一内在语可以提示我们用语气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有的时候前后句的感情色彩转换比较大，为了准确地表达下一句，可以在两句中间加一句提示性内在语，比如这样的一句话，砰的一声，张某一脚。提示性内在语是激活我们朗读时语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好了，小朋友们，提示性内在语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的林舒儿，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大地沙石漫步，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古老而崎岖不平。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只很小、很安静、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小老鼠是那么的小，以至于其他动物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他们有时候从他身上踩过去，有时候把他压在屁股底下，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只小老鼠。唉，小老鼠的生活真不容易呀。而像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那里是狮子的世界，这只狮子又大又威武，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让所有动物都知道它有多了不起。哦哦，它是其他动物的首领，它吼声震天，强壮无比。它热衷于向所有动物证明它就是力量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威猛的狮中之王印象深刻。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一天夜里，小老鼠躺在他的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他一把掀开了被子，举起小爪子说道，我想到了，我也要学习吼叫。如果我这微弱的吱吱声可以变得更大一些，再凶一些，会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就算我是世界上最小的小老鼠，我也可以交到朋友，生活会变得很美好。就是这样，我必须学会怎么吼叫，我马上就要学。但是我的天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野兽可以教它怎么吼叫，但是要想向它学习，很可能会被它吃掉。我必须抓住机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小老鼠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去。他希望自己不会被大狮子吃掉，这是他经历过最可怕的事。

0: 但如果你希望能改变什么，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小老鼠一步一步爬着，连那只沉睡在岩石顶端的狮子也越来越近。最终，小老鼠到达岩石的顶端。小老鼠踮起脚尖，发现，打扰了，狮子先生，我来找您是为了，请问你可以教我怎么吼叫吗？周围安静了下来，狮子睁开眼睛，抖了抖它的鬃毛，时间静止了，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然后狮子张开嘴，发出了一声吼叫，狮子竟然发起抖来，它的爪子胡乱地挥舞着，它向后退，跌坐在地上。不要伤害我，对我好一点。天啊，谁能想到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在这一刻，更神奇的是，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它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喊或者吼叫。从那天起，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一起待在那块岩石上，有了朋友的分享，这里变得比从前更加美好。小老鼠还是那么小，可是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大狮子还是会吼叫，但他的内心比从前更快乐了。就在那天，小老鼠和大狮子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身体大小如何，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小老鼠和大狮子。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树高阁。这句话出自随园诗话，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懂其中的道理，还不如把书束之高阁。读书使人明理，但如果只是机械的翻书，却不体会其中的道理，还不如不读呢。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林贤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

0: 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

0: 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9: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9: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9: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9: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9: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 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6: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

0: 歌唱，微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是刘德华演唱的歌曲，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杜自持编曲，收录于刘德华1990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当中。

如果这都不算爱，由张学友演唱，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的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了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那到底什么才是爱呀？

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

0: 继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如果没有你，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这首歌呢，收录于莫文蔚2006年4月7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
3: 嘿，

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相信大家伙都很熟悉了。对了，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是许茹芸演唱的经典作品啊。最早收录于许茹芸96年10月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1996年，《如果云知道》获得了第三届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20 榜中榜歌曲。

0: 梁公村预想创意园项目正式动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助力村民增收就业。
1: 平潭开设多样公益暑托课程，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贴心守护青少年快乐成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29号晚，2026中国平潭海岛合唱大会开幕式暨冰淇淋奇妙夜海岛演唱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新华社福建分社分党组书记、社长刘晶、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勇、新华网党委常委、常务副总编辑李志辉、新华社福建分社分党组成员、副社长康淼等参加活动。
0: 本届大会延续“为浪漫而来”主题，设置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下一站台湾小镇阿卡贝拉。

0: 拉快闪，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Voice Land 的人生开卖夜及 After Party 以及处处有歌音乐环的 Vlog 计划等多项活动，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人生乐团应邀参加，以海天为幕，以和声传情，打造一场沉浸式高互动强共鸣的海岛唱演盛会，助力平潭打造国际青年音乐枢纽。当晚平潭阿卡贝拉音乐艺术周数字友好徽章发布，该徽章由平潭文旅集团、全国数字经济城市联盟与新华网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打造，以数字技术融合平潭城市风貌、人文音乐等元素，打造专属平潭阿卡贝拉艺术周的城市数字名片。活动公布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结果，青少组冠亚季军分别由历城二中人声乐团、Euphony 人声乐团、星光阿卡贝拉团获得，公开组冠亚季军分别由对比度人声乐团、GMC 人声乐团、岛屿之声获得，最佳原创作品奖、最佳人声打击奖、最佳主唱奖等单项奖同步揭晓。随后举行的冰淇淋奇妙夜海岛唱演活动分为新生、风起、月浪、复岸四个篇章，海内外优秀的人声团队轮番现身，以和声演绎多元音乐对话，在风格碰撞与情感交融中展示新时代阿卡贝拉艺术的多元探索与创新活力。海风相伴，山海为证。29号夜里，冰淇淋奇妙夜海岛唱演现场，专业团队轮番登台，无伴奏人声在海天之间铺展，让为浪漫而来的主题化作可听可感的真实呼吸。上一届海岛合唱大会冰淇淋阿卡贝拉音乐展演的冠军队伍，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 Real Voice 人声乐团重返平潭。作为开场乐团，他们用纯粹的人声为现场观众演绎经典《弯弯的月亮》。随后2026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青少年组冠军、公开组冠军、亚军、季军分别带来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声。
1: 我们来的时候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怎样的作品，然后还想要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的选手们能够带来怎样的艺术的碰撞。
0: 参加过前两届平潭海岛合唱大会的匹诺曹人声乐团为现场观众和音乐人带来一场温馨的演唱，不少歌曲引起了观众的跟唱。来自菲律宾的国际知名阿卡贝拉团队则倾情演唱多首国内外热门歌曲，在现场观众热情互动，让现场的唱演氛围迎来高潮。竞演现场，他们还与来自平潭的九节人声乐团联袂表演《友谊地久天长》，用音乐打破语言的边界，用歌声见证这份相遇与情谊。
2: We are very much excited to be able to have a collaboration on stage with an a cappella group from Pingtan. Well, the idea of going to Pingtan is mind-blowing for all of us, but adding a performance with a local group is an extra for us. So we're very pumped.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it.
3: 通过这个组织这种赛事，邀请全世界的阿卡贝拉的乐团到平台来表现自己，绽放自己。而且借助我们这个阿卡贝拉这个音乐的盛会，可以使平潭成为合唱界的一个圣地。这次的合唱大会呢，不仅是一个合唱大会，不仅是一个比赛，同时呢，它现在已经升级为一个露天的音乐会。它对整个我们文旅的带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4: 28号，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结业仪式，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生化出席活动。
5: 本次活动与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法学院合作，拓展平潭、福州、厦门、漳州、宁德五地实践场景，组织学生参加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海峡法学论坛、蓝台夜话等活动。 余生化表示，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将持续建优建强省级台湾青年研学基地，推动研学工作从资源共享到协同育人，从单点实践到全域联动，从实务训练到多维赋能，从相识相聚到相知相融四个提升，促进两岸青年相知相融，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段经历，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深化学习的动力，成长为高素质法治人才，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近日，金井片区梁公村预想创意园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是梁公村盘活闲置资产、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项目的建成将有效激活乡村资源潜力，为乡村振兴发展赋能添力。
5: 施工现场，工人正有序开展墙体拆除、建筑结构加固等作业，项目施工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由平潭预想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千万元打造，依托原娘宫小学、村内闲置民房等老旧资源升级改造，打造集光伏新能源、滨海文旅民宿、便民公共空间于一体的复合型乡村创意园区。
6: 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我们选择落户娘宫村，看中的是平潭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滨海文旅发展潜力，我们坚持属地化用工原则，项目建设期以及未来运营阶段都会优先吸纳平潭本地人才、梁公村村民参与岗位工作。
7: 我们希望项目的落成能进一步给村集体带来收益，给本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留在乡村，进一步丰富梁公村的产业形态。
4: 暑期以来，团区委联合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班，将区委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求知成长，结交好友，度过平安充实、乐趣满满的假期。
8: 在保护社区开展的扎进分子世界染出奇妙夏天主题活动上，老师为孩子们科普扎染背后的分子扩散科学原理，现场示范讲解冰块扎染的制作流程。孩子们边听边做，借助冰块融化使染料晕染布料，晾干后填入香氛棉花，亲手制作出专属扎染香氛娃娃。
9: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我不仅学会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小作品，开阔了眼界，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10: 这些活动丰富了孩子的假期生活，减少了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而且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安全便捷，作为家长我们十分放心。
8: 中埔社区的粘土创作课堂同样精彩纷呈，在青年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巧手打造出各式萌趣粘土小动物，多样的趣味课程也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1: 让我学到了科学、英语、美术等等，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是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些知识。
1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次做小马的课程，因为老师给我们看了图例后，让我们自由发挥，让我们的想象力变得更加丰富。
8: 下一步，团区委将继续联动高校志愿力量与辖区共建资源，把更多有温度有心意的公益课堂送到群众身边，用暖心托举守护孩子们的七彩童年。
0: 秋季开学在即，实验区聚焦师资队伍建设与校园安全管理两大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新任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校园法治安全培训系列活动，全方位夯实教育教学根基，护航辖区学子平安健康成长。
5: 活动现场，51名新任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读教师誓词，随后新任教师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集中观看师德警示教育片，进一步明晰职业底线、行为红线与育人准则，自觉规范从教言行。活动还邀请优秀一线教师开展教育家精神宣讲，3名教师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分享育人故事与实践感悟，弘扬教育情怀，为青年教师树立学习榜样。
13: 我想给新入职的青年老师们3点建议。第一个，我们要少粗心，我们要沉下教育一线，把孩子育好。第二个就是少人心，我们多俯下身子倾听孩子的心声，
6: 格外的关注那些留守家庭困难的孩子，照亮孩子成长的之路。第三个是强本领，不断成长自己的专业水平，成为教学课堂教学的强大的力量支撑。
14: 走上教

0: 硕士岗位于我而言既是一份责任，更是全新的起点。今后我会虚心向优秀的前辈请教，在实践中打磨教学本领，踏实做好教学工作，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与学生共同成长。
1: 开学季来临之际，实验区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副校长安全宣传培训会，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参会，培训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欺凌防范、禁毒防毒等校园安全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会议要求精准开展校园法治安全教育，公安部门也将联动各方持续入校开展安全宣讲。
2: 8月27号起，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启动第四波次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交通秩序乱象集中路段和区域，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行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在向学路、竹雨湖东路沿线，民警沿路开展违停整治，对驾驶人在场的予以劝离，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张贴告知单。除对违停高发路段进行定点集中整治外，骑警队伍还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对沿线开展动态巡逻，及时纠治发现的违停行为。
3: 此次专项整治中，坚持整治查处与交通组织优化同步推进，通过完善标志标线等多项举措，着力破解影响道路通行秩序及群众出行安全的问题，实现标本兼治。
2: 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还同步推进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从源头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福盛路与金丰西路交叉口此前违停现象突出，通行秩序混乱，过往车速较快，是实验区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排查出的事故预防高风险点位。8月28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交叉口已完成整改，路口安装了临时信号灯，福盛路方向增设了临时红绿灯，路面还加装了减速带，过往车辆行经此处纷纷减速慢行，通行秩序明显好转。
4: 我们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能立即消除了隐患当场整改，一直难以整改到位的全部建立这个隐患清单，明确实现责任到人，实行挂号销账。同时坚持综合治理，联动交警指挥中心骑警力量，强化路面巡逻与视频协查，做到整改一处巩固一处唤醒一处。
2: 自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完成34处隐患点位整改，下一步支队将持续加大排查和整改力度，推动道路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仗剑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评弹蓝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

0: 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0: 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

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毕业回来的秀珠最新西方文明，对敏芝是极端的崇拜，看见敏芝上楼连忙上前和她握手，笑着问一声：
5: 表姐，你怎样知道我在这里？
6: 我们这些人里边只有两位钢琴圣手，一位是八妹，我们在楼下已经碰见她了，还有一位就是表妹，刚才我们听到那段琴，既知道八妹不在楼上，自然是你了。
4: 秀珠举起拳头在玉芬背上轻轻敲了一下。
5: 你这小鬼，把话来损我，我不知道吗？凡是一桩事总要由浅入深，谁也不能生来就会呀。吴姐，你看这话对不对？我想你既在美国回来，钢琴一定是好的，能不能够弹一个曲子给我们听？
1: 你这话就不合逻辑，难道在外国回来的人都应该会弹钢琴吗？
5: 人家又没有和你说话，要你出来做什么事儿？
7: 我倒真是不会，密斯白要是学钢琴的话，我路上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倒是很在行，我可以介绍你去和他学。
5: 那就好极了，看你二位是要出门的样子，上哪里去玩呀？
7: 我要买点古董送几个回美国的朋友，你也去一个吗？
6: 他刚来哪里就能走？
5: 我不奉陪了，我还约着梅丽去玩呢。
6: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不能走呢。
5: 要走就走，有什么不能去呢？
6: 走吧走吧，不要在这里打搅了。
4: 说毕拉着敏芝一阵风的走了。
5: 燕西，你真不客气，当着人面就笑我。
1: 要什么紧，都是一家人。
5: 我不姓金，怎么是你一家人呢？
1: 你还不打算姓金吗？我今天飞。
4: 一语未了，梅丽哈哈大笑，从玻璃隔扇里钻了出来。秀珠笑了，
5: 哎，你这小东西也学得这样坏，又吓我一跳。
8: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笑了一笑，就是坏人。哎呀，这坏人怎么如此容易当啊？
4: 说着便对燕西道：
8: 我告诉你实话，今天不是我要你回来，是秀珠姐她……
4: 秀珠抽出手绢走上前，将梅丽的嘴捂住。
5: 你乱撒谎，我不让你说。
1: 不要闹了，我们上哪里去玩？
8: 看电影去。
1: 白天看电影没有意思。
8: 逛公园去。
1: 公园里去的多了，像家里一般，没趣味。
8: 没有，这也不好，那样也不好，玩什么呢？
1: 我有一个玩法，咱们自己开汽车，跑到城外去兜个圈子，比什么也解闷。
5: 自己开汽车罢了，上次也是你开汽车，一直往巡警身上碰，我真吓出了一身冷汗。
1: 这样吧，车夫送我们出城，出了城

0: 那里人稀少，我们再自己开，你看好不好？
1: 这个倒是的，我们就去。
2: 燕西就按了电铃，叫了听差，吩咐开一辆敞篷车。他们三人坐了车子，出的阜成门，向八大处而来。出城以后，燕西叫车夫坐到正座上去，自己三人却坐到前一排来。燕西扶着机子，开足马力往前直奔。
1: 七哥，这里没有人，你让我开着试试看。
0: 没有人就可以乱开吗？一不留心车子就要开地里去的。车子坏了是小事，弄得不好人还要受伤呢。
2: 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秀珠哎呦了一声，果然出了事儿了。当时秀珠哎呦了一声，燕西手忙脚乱，极力地关住机门，汽车嘎吱一声突然停住。大家回头一看，路边一头驴子撞倒在地，另外一个人倒在驴子下，地下鲜血淋漓，紫了一片。梅丽用手绢蒙着眼睛不敢看，藏在秀珠怀里。秀珠也是面朝着前，不敢正眼一视。汽车夫德海口里叫着糟了，一翻身跳下车去。燕西也慢慢地走下车来，远远地站定。
0: 那人怎么样？伤很重吗？
3: 驴子压到了两条腿，没有用了。人是不怎么样，似乎没有受伤。
2: 燕西听说没有受伤，心里就放宽了些，走上前来叫德海把那人扶起来。那人倒不要人扶，爬了起来，抖了一抖身上的土。他一看那驴子压死了，反而坐在地上哭将起来。
0: 你身上受了伤没有？
4: 左胳膊还痛着呢。
2: 燕西在身下一摸，只有2元的钞票，便问秀珠：
0: 你身上带了有钱吗？
5: 有，多给他们几个钱吧，人家真是碰着了。
2: 说着在钱口袋里抓了一把钞票给燕西。燕西拿着钞票在手上，便问那人：
0: 这头驴子是你的吗？
4: 不是我的，我借着人家的牲口打算进城去一趟呢。
0: 你说这一头驴子应该值多少钱？
4: 要值50块钱。
2: 德海听了走上前，对那人就是一巴掌。
3: 哎，你这小子，看见要赔你钱了你就打算讹人。
2: 说时牵着他身上那件破夹袄的大襟儿一直指到他脸上。
3: 你瞧你这个样子，不是赶脚的是做什么的？你说牲口不是你的，你好讹人是不是？
2: 说着又把脚踢一踢倒在地下的驴子。
3: 这样的东西早就该下汤锅了，20块钱都没人要，哪值50块钱？七爷，咱们赔他20块钱得了，还要不要？
2: 那人本是一个乡下人，看见德海的凶样子先有三分害怕，哪里还敢说什么。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告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九集，
8: 燕西喝住德海，
0: 打人家做什么？谁让咱们碰了人家呢？
8: 又对那人说，
0: 也不能依你，也不能依他，现在给你30块钱赔你这头牲口，你也跌痛了，不能让你白跌，给你10块钱，你去休养休养，这驴子已经死过去了，你也不必再卖他的肉，把他埋了吧。
8: 乡下人对一个钱当着墨子盘看待的，他见燕西这样慷慨，喜出望外，给燕西连请了几个安。燕西对秀珠说，
0: 开车真不是玩的，我们还坐到后面来吧。
8: 于是依旧让德海去开车。德海坐上车对那人骂，
9: 哼，便宜了你小子，今天总算遇到财神爷了。
8: 燕西听见汽车夫骂人，这是看惯了的，也就付之一笑。车夫兜了一个圈子，一直开到西山旅馆脚下，只见亭子上的西仔眼睛最尖，一看汽车的牌号是金总理家里的，早是满脸堆上笑，走到亭子下来迎接。等燕西走到面前，闪在一旁，微微的一鞠躬，
9: 你来了。
8: 燕西走进亭子去，只见男女合餐，中西一贯，坐满了人。正因为今天天气好，所以出城来游的人很多。燕西便让梅丽、秀珠上前，走过了亭子去，在花边下摆了一张桌子坐下。只听后面有人喊：“
10: 米斯特金，米斯白，米斯金。”
8: 莺声沥沥，一大串的叫了出来。回头看时，乃是乌二小姐和两个西洋男子坐在那里喝啤酒吃冰淇淋。一句话说完，她已走过来和秀珠、梅丽握了一握手，然后再与燕西握手。乌二小姐说，
10: 啊，我和两个新从英国来的朋友到这里玩玩，一会儿我就过去相陪。
11: 不要客气了，我们俩便罢。
8: 燕西在一边只是微笑了一下。三人在亭子外坐着，正和亭子里隔了一层炉帘子，彼此都看不见。
11: 米斯窝真是知道讲究装饰的，和中国朋友在一处穿西装，和外国朋友在一处又穿中国装。你不看他那件金丝绒单旗袍，滚着黑色的水钻辫，多么鲜艳夺目呀！
10: 妖精似的，我就讨厌他。
11: 哎，小东西，说话要谨慎一点，不要乱说，自己有人不高兴。
8: 说毕，眼睛皮一撩，眼睛一转，望着燕西。

0: 是不是啊？
1: 何必呢？人家就在这里，让人家听见，也没有什么意思。
0: 我威胡着他还不好吗？据我说，你那个心可以收收了。你不看看，他爱的是外国朋友嘞。外国朋友有的是钱，可以供给他花，将来要到外国去玩，也有朋友招待。你怎样比得上人家？比不上，你就不配和人家做情敌。
1: 你这话是损他是损我？
2: 说时脸上未免放一点红色。秀珠把燕西为人像是当他已被本人征服了看待，所以常常给他一点颜色看。燕西那时爱情专一，拜到石榴裙下，秀珠怎样说他就怎样好，绝技不敢反抗。现在不然了，他吃饭穿衣以至梦寐间，他都是纪念着冷清秋，而且冷清秋是刚刚假以辞色，他极力地往进一步路上做去。这白秀珠就不然了，耳鬓厮磨已经是无所不至，最后的一招不过是举行了形式上的结婚礼。在往日呢，燕西也未尝不想早点结婚，一发的可以甜蜜些。现在他忽然想到结婚是不可鲁莽的，一结了婚就如马套上了缰绳一般，一切要听别人的指挥。倘若自己要任意在情场中驰骋，乃是结婚越迟越好。既不忘结婚，可以不必受白秀珠的挟制了。所以这天秀珠和他闹脾气，他竟不很太服掉。这时秀珠又用那样刻薄的话挖苦乌二小姐，心里实在忍不下去，所以反问了一声，问他是损哪个。谁知秀珠更是不让步，
0: 哼，也损他也损你。
1: 现在社交公开，男女交朋友也很平常的，难道说一个男子只许认识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只许认识一个男子吗？
0: 笑话，我何尝说不许别人交朋友，你爱和哪个交朋友就和哪个交朋友，关我什么事儿？
1: 本来不关你什么事。
2: 燕西这一句话似有意似无意地说了出来，在白秀珠可含容不了，鼻子里嘿了一声，接上一阵冷笑，把坐的藤椅一挪，脸朝着山上。在往日决裂到了这种地步，燕西就应该赔小心了，今天不然。燕西端着一杯红茶慢慢的呷，又把牙齿碰茶杯沿上，时时放出冷笑。旁边的梅丽起初以为他们开玩笑，不但不理会，还愿意他两人斗嘴，自己看着很有趣。现在见他两人越闹越真，才有些着急，便问燕西：
3: 七哥，你是怎么了？秀珠姐说两句笑话你就认起真来。
1: 我不认真，什么事我也当是假的，可是白小姐她要和我认真，我有什么法子呢？
0: 什么都是假的，你这话里有话，当着你妹妹的面你且说出来。
1: 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我随口就说出来了，没安着什么技巧。你要说我话里有话，就算话里有话吧，我不和你生气，让你去想想究竟是谁有理是谁没理。
2: 说毕离开座位，背着两只手慢慢地走在大路，要往山上去。梅丽对秀珠说：
3: 你两人说着好玩，怎么生起气来啊？
0: 他要和我生气，我有什么法子？你瞧瞧，是谁有理，是谁没理。
2: 梅丽想。

0: 虽说有句俗话，打是疼，骂是爱，可是你还没到咱们金家来，要执行权威还似乎早了一点子嘞。
1: 你这小东西，一点年纪，这些话你又是在哪里学来的？要不给你找个小女婿吧，让你去打是疼，骂是爱，你看好不好？
0: 胡闹混扯，对我瞎说些什么？你两人今天那一场闹，没有我在里头转圜，我看你俩怎么好得起来。
1: 不好又打什么紧？
2: 梅丽用一个食指对着秀珠的鼻子摇摇地点着笑。
0: 这话可要少说呀。
1: 为什么要少说？
2: 现在和他一进门，只见许多卖花的一挑一挑的，尽是将开的芍药往里面送。
3: 家里几个花台子的芍药都在开了，这还不够，又买这些。
2: 旁边早有听差答应说，
4: 七爷，你不怎么问家事不知道呢，总理就定了后天在家里请客看芍药，总理请过之后就是大爷大少奶请客，这些花都是预备请客用的。
2: 燕西听说很是欢喜，便问梅丽，
3: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0: 我猜你总知道了，所以没对你说，这个事你都会不知道也就奇了。
3: 请的是些什么人？自然男客女客都有了。
0: 这个我不晓得，你去问大哥。
2: 燕西一头高兴，径直就到凤举院子里来。偏是他夫妇二人都不在家，一走进院子门，里面静悄悄的，一个老妈子手上拿着一片布鞋底，带着一段长麻线，坐在廊檐下打盹。小莲一掀门帘子，从里面刚伸出半截身子来，看见燕西又了一声，又缩进去。
3: 小莲，大爷在家吗？
5: 你别进来吧，大爷大少奶奶都不在家。
2: 那老妈子被他两人说话的声音惊醒，赶紧站了起来，叫了一声七爷。
6: 你好久也没上这边来了。
2: 一面说着，一面替他掀帘子。燕西一面进来一面说，
3: 好香好香，谁在屋子里撒上这些香水？
2: 小莲在里面屋子里走出来。
5: 你闻见香吗？
3: 怎么不闻见，我鼻子又没有塞住。
5: 糟了，大爷回来一定要骂的。
3: 屋子里香，骂你做什么？
5: 告诉你也不要紧，是我偷着大少奶奶的香水在手绢上撒了一点，不想不留神把瓶子砸了，撒了满地。
3: 砸了的瓶子呢？
5: 破瓶子我扔了，外面的纸匣子还在我那里。
3: 你拿来我瞧瞧。
2: 小莲不知道他什么用意，当真拿来了。燕西一看，乃是金黄色的，上面凸起绿色的堆花，满沿着金边，花下面有一行花的法文金字。
3: 我猜呢，就是这个。你这个乱子大了，这是六小姐的朋友在法国买来的，共是120个法郎一瓶，六小姐共总只有三支，自己留了一瓶，送了一瓶给大少奶奶，那一瓶是我死乞白赖要了去了。你现在把这瓶东西全撒了，他回来要不骂你那才怪呢。
5: 你又吓唬人，没有一瓶香水值那些钱的。
3: 法国之整千法郎的香水还有呢，你不信就算了，等大少奶奶回来看她说些什么。你撒了她别样香水，撒了就撒了，这个撒了北京不见得有，她不心疼钱也要心疼短了一样心爱的东西啊。你看我这话对不对？
5: 你这话倒是，那该怎么办呢？
3: 你去看看六小姐在家里没有。
5: 去看六小姐做什么？
3: 让他走了，我有一句话要和你说。
5: 你，人家正在交心，你还有功夫说笑话？
3: 你自己先捣鬼，我还没说，你怎就知道我是说笑话呢？我告诉你吧，我那瓶香水还没有动，我送给你，抵那瓶的缺，你看好不好？
5: 好好，七爷明天有指使我的时候，一叫就到。
3: 你总得谢谢我。
2: 小莲合着巴掌和燕西摇了两下。
5: 谢谢你。
3: 我不要你这样谢，你送我一条手绢得了。
5: 你还少了那个，我的手绢都是旧的。

0: 旧的就好，你先把手绢拿来，一会儿你到我那里拿香水就是了。
1: 小莲红着脸在插兜里掏出一条白绫手绢交给燕西。
2: 你千万别对别人说是我送给你的。
0: 那自然，我哪有那样傻。
1: 说时隔着竹帘子已见老妈子回来了。
0: 六小姐不在屋子里吧？我去找她去。
1: 说着便走了。一会儿功夫，小莲当真到燕西这里来取那瓶香水。燕西给了他香水之外，又给了他一条青狐咒手绢。
2: 我又没有和你要这个，你送给我做什么？我不要。
0: 你为什么不要？你要说出一个缘故来，就让你不要。
2: 我不要就不要，有什么缘故呢？
1: 燕西就把手绢乱塞在他手上，非要他去不可。小莲捏着手绢就跑走了。燕西再要叫住他时，忽听得后面有人叫了一声老七。燕西回头看时，乃是大嫂吴佩芳从外面回来了。
0: 我正找你呢，你倒回来了。
3: 我刚才看见一个人走这里过去了，是不是小莲？
0: 我刚从房里出来，没留神。
1: 佩芳笑了一笑，也就不往下说。
3: 找我为什么事儿？
0: 听说你们要大请客呢，请些什么人？怎样请法？
3: 这关乎你什么事儿？你要问他。
0: 自然我也要加入，给你招待来宾。
3: 我们是双请的，招待员应该也要成双作对。秀珠妹妹能来吗？
0: 她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千万别请她，你请了她，我就不到。
3: 这个样子，小两口又吵嘴了。人家没过门的小媳妇儿，比蜜也似的甜。没有看见你两个人总是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人家本和我没有关系。
3: 这好像是真生了气呢，是怎样吵嘴的？你说来给我听听，让我来评评这个理。
0: 没有闹也没有生气，会说什么呢？
3: 不能够，说是你两人没有生气，你不会说这个话。
0: 你去问梅丽就知道了。
3: 可不是，我猜你俩人又打起吵子来了。
1: 佩芳说时，见走廊上的电灯已经亮着，便说：
3: 哎，你别走啊，回头咱们一块吃晚饭，我有话和你说。
1: 原来他们家里上学的上学，上衙门的上衙门，头齐脚不齐，吃饭的时间就不能一律。金太太就索性解放了，叫儿女媳妇们自己去酌定，愿意几个人一组的就几个人组一个团体，也不用上饭厅了，愿意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这样一来，要吃什么可以私下叫厨子添菜，也不至于这个人要吃辣的有人反对，那个人要吃酸的也有人反对，总是背地大骂厨子。所以他们家里除了生日和年节而外，大家并不在一处吃饭的。结果三个太太三组，金泉是三个太太的附属品，一处一餐。三对儿媳三组，三个小姐一组，七少爷一人一组。他们有时高兴起来，哥哥和妹妹，嫂嫂和小叔子也互相请客。今天佩芳叫燕西吃饭，也就是小请客了。燕西皱着眉说：
0: 照说大嫂吩咐我不能不来，可是大哥那个碎嘴子吃起饭来不够受罪的。
3: 哼，我早就猜到你心眼里去了，你必定是要推辞的。你大哥今天晚上宫宴他们的总次长，不在家里吃饭了。
0: 那我一定来，请你赶快叫厨子添两样好吃的吧。
3: 那自然，你一会儿就来吧。
1: 佩芳回到屋子里，只闻见一阵浓厚的香味儿，用鼻子着实嗅了一阵，便说：
3: 这又是小莲这东西做出来的，我出去了就偷我的香水使，这也不知道撒了多少，满屋子都香着呢。
4: 香水倒是撒了，不是少奶奶的，是我自己一瓶呢。
3: 你别瞎说了，这种香味我闻得出来，不是平常的香味。哎，你不要把我那瓶法国香水撒了吧。
4: 没有没有，不信少奶奶去看看那瓶香水动了没有。
1: 配方见他这样说也就算了，便叫老妈子到厨房里去，招呼厨子添两样食新些的菜。一会子功夫，宴席来了，小莲却捏着一把汗，心想不要他送我香水的事儿，少奶奶已经知道。宴席进来，坐在中间屋子，隔着壁子问：“
0: 大嫂，你说有话和我说，请我吃饭，有什么差事要我当办？”
3: 照你这样说，我的东西非有交换条件，是得不到吗？
0: 这又不是我说的，原是你严明有话说，请我吃饭呢。
3: 话自然有话说，不见得就支持你当差事呀。
1: 此时配方换了一件短衣服出来，一面扣着肋下的纽扣，一面低着头望一望胸前。
0: 大嫂也是那样小家子气象，回来就把衣服换了。其实时兴的衣服呢，不应该苦留。我看见许多人看见时兴什么就做什么，做了呢以为是称心的东西，舍不得穿，老是搁着，将来动还没动呢又不时兴，只好重改一回，留在家里随便穿。另外做时兴的，做了时兴的还是照样办，这一辈子也穿不了改做的衣服呢。
3: 哟，我倒不是舍不得衣服，穿着长衣服怪不方便的，我们的长袍又不像你们的长衫，腰身和摆都要做得极小，走起路来迈不开步，穿短衣服就自由得多了。
0: 这倒是实话，不过长衣服在冬天里是很合宜，第一就是两只胳膊省得冻着。
3: 我看你很在这些事上面用功，一个年轻轻的人不干些正经事儿，太没有出息了。
0: 这是大嫂自己引着人家说呢，这会子又说人家不正经了。
1: 说时厨子已经送着菜饭来，小莲就揭开提盒，一样一样放在小圆桌上，两对面放着两份杯筷。
0: 又要杯子做什么？
3: 我这里还有点子香槟酒，请你喝一杯。我也不能为你特意买这个，是你哥哥替部里买的，带了两瓶回来。
1: 当时小莲拿着酒瓶子出来，斟上了一杯，放在左边。
4: 七爷这儿坐。
0: 劳驾。
3: 哼，老七这样客气。
0: 到你这儿来了，我总是客，当然要客气些。
1: 配方点头微笑，便和燕西对面坐着饮酒。
3: 你去把我衣服叠起来，不用你在这里。
1: 小莲答应着去了。配方问燕西：“
3: 你看这丫头还算机灵吗？”“
0: 知臣莫若君，你的人你自己应该知道，问我做什么？”“
3: 我自己自然知道，但是我也要问问人究竟怎么样。”“
0: 强将手下无弱兵，自然是好的。”
1: 配方端着酒杯抿着嘴呷了一口，一个人微笑。
0: 大嫂什么是快活，由心里乐出来。
3: 我乐你呢。
0: 我有什么可笑的？
1: 配方回转头望一望，见老妈子也不在面前，便对宴席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

0: 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三，迁都北京。永乐元年正月，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为迁都做了准备。他营建北京城，派大臣到全国各地采木备料，征调工匠，疏通运河，南粮北运。永乐15年，公元1417年，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3年之后，基本上竣工。新修建的北京城，其规制和南京是一样的，但是比南京更加的宏伟壮丽。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迁都之后，为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仍然称南京为京都，北京为陪都，太子留守南京监国。但是皇帝和中央朝廷都在北京，政令也由此发布，所以北京已经是事实上的首都了。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北疆。因为蒙古铁骑不断地侵扰北部边疆，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迁都北京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明朝政府维持近300年江山的重要保障。永乐19年，公元1421年，鞑靼、阿鲁台部不断地侵扰明朝的边境。明成祖在永乐20年到22年的3年期间，三次北征，于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病死在了榆木川。第三节，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远下西洋，其足迹遍及了东南亚各国，一直到非洲东岸，可以说是一时之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明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任这么重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的惩罚？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一，郑和其人。永乐3年6月的一天，公元1405年，太平洋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刘家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东流河镇，海面却异常喧闹。62艘巨型的海船整齐地排列着。只听一声令下，这只延绵10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向南方驶去了。奉圣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明成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出生于公元1371年，卒于公元1433年。他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郑和出生于回族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行朝圣，这使得他从小就接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对远方的异域、海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各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郑和11岁的时候，朱元璋的大军打到了云南，郑和被明军抓获，此后他就随着军队转战北方。8年之后，郑和被送到了燕王府服役。此时郑和风趣伟茂，博辩机敏，深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后，郑和就被破格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2年正月初1日，公元1404年。

朱棣亲笔赐姓，马和为郑。从此之后，他就称作郑和了。在明朝初年，国势蒸蒸日上，朝气蓬勃。明朝初年的几位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航海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和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罗盘的使用、航海知识的丰富，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朱棣作为一位有着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登基仅三年就如此兴师动众，力排众议，命郑和率使团下西洋，另有其主观原因。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成祖以惠帝，往海外，欲宗祭之。也就是说，明成祖担心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就派遣郑和下西洋来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日后就成为很多野史和演义的依据了。可是一下西洋可以说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但是七次都下西洋，则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吧。所以说，永乐皇帝通过扬威御外来缓和建文帝一朝的遗老遗少们对他的不满，从而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才是七下西洋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了。所以明史中还记载有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这也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永乐年间国力强盛，北虏蒙古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到关外了，而南倭也就是日本人在明朝军队的打击之下，也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经十分巩固。所以明成祖这是要向异域来展示其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二，七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伴随郑和出使的随行官员有2.7万多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船队使用的海船，其性能、装备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名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达到了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所率领的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

0: 郑和率领的船队携带着国书以及大量的金银绸缎瓷器等等的物品，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永乐金锭，就是当时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的黄金做成的大金锭，其正面铸有随驾银作局消融八成色金50两重，座头祭鼎等，匠人黄敏帝，永乐四年8月日。铭文中的银作局就是明朝内廷24衙门之一，专门负责制作金银钱币器具等等。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在福建的五虎门，也就是今天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等入冬以后，在东北季风盛行时，船队拔锚起航，第一站到达鄯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而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在明朝的时候，以婆罗洲为界，也就是今天的文莱地区，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到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为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的范围，也就是东南亚各国，所以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和当地的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官服和珍贵的礼物，赐给国王诰命的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友好往来，招来各国向明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的船队也和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当然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其中也会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战斗，但是这些问题都被郑和举重若轻地给解决了。在近30年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碰到过3次大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国王企图抢劫郑和船队。3、明朝的收获。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之下，明朝的外交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于是纷纷派遣使者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些国家的君主还携带妻子亲赴中国来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各国，甚至一些从来都没有和中国有过外交往来的东非国家， 都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早就名扬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朝初年一直实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就没有能够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使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文化交往之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真等等，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的麒麟，也就是长颈鹿，以及非洲的斑马、鸵鸟等等珍奇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此外，郑和下西洋也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收集和掌握了许多关于海洋科学的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侦测、实践，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这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号的海洋调查活动，公元1872至1876年早了400多年。永乐22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了，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上皇位。可他们与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其打破海禁又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的风范，所以就重新执行海禁的政策，罢宝船避政。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一代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归途之中，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人世。也有记载说，郑和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病卒于南京。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到了漫长的闭门自守岁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员

0: 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

0: 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之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主持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0: 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

0: 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青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

0: 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

0: 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0: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9: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
3: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 福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
2: 莆田市创新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三方协同创新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1: 龙岩永定区聚焦历史遗留问题，分类施策，靶向攻坚，让群众安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11届14次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555X 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意见围绕6个方面提出24条具体措施：一、贯通创新链条，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建立健全科技重大项目遴选和实施机制，深入推行接榜挂帅、赛马等攻关机制，在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推动技术与市场高效对接。二、推进产业创新，促进各领域全面创新。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纺织鞋服、特色轻工、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强基提质，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等九大未来产业，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推进农业创新发展。三、壮大创新主体矩阵，夯实创新发展核心支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鼓励龙头企

0: 业牵头建设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常态化协同创新生态。四、激活数字和绿色两大引擎，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夯实数字和人工智能底座，建好国际数据枢纽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始基地，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构建数字一栋楼管理服务体系，拓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融合应用，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演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推动第六代移动通信组网试验和应用，加快建设虚拟电厂、智慧能源、车路云一体化、数字孪生城市等，统筹布局低空基础设施。五、优化创新资源布局，拓展创新发展空间，强化核心区域创新引领，推动福州、厦门双核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山海协同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飞地、科创飞地建设水平，促进沿海技术创新优势向山区辐射，推进开放创新合作，强化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作，促进闽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精致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发挥海思核心区作用，吸引国际创新资源汇聚福建。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八闽英才培养计划、省引才百人计划，健全新时代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展科技保险、科技担保，完善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强化创新文化建设，加强科普宣传，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1: 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办公到智慧操场，福州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与推广，加速人工智能企业集聚，激活产业发展强劲势头。近日，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推出一款重载型智能搬运配送机器人产品，它具备400千克超大载重能力，凭借急速便捷部署、离散型多任务自主配送等优势，深度适配光电行业、智能制造等场景。目前汉特云已经研制出智能服务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智能消杀机器人等10余款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100余个场景。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2: 上半年我们汉特云相对去年来讲，我们有数倍的一个增长，预期我们今年销售应该是会破亿。
1: 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今年6月福州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涵盖模型开发、研发创新、场景应用、人才引育等9个方面，通过研发投入补助、行业场景落地补贴、数据开放接入等方式，激励企业研发创新。陈兆宝：
2: 政策帮扶对企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不然说可以提供一些像税收的一些支持啊，包含是说可以对接机器人上下产业链啊，企业能够协同去发展。
1: 产业政策的阳光正在催生一批深耕者，在制造、教育、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落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恒宏达化依托毫米级精度核心算法，实现 AI 智慧操场业务全国规模化落地。辅星软件推出人工智能办公助手，让文字处理更高效。质检质一推出的 AI 全链大宗物流供应链协同平台，可以实现采销无纸化、承运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场站可视化。巨幅科技发布的最新一款工业级轮式巨身作业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复杂操作指令，智能预判环境变化，实时规划作业路径，适配多元场景。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3: 配备了我们企业自研的音质大模型，实现我们机器人看懂环境、思考问题、自主干活，摆脱了传统机器人这种被动式的作业模式。
1: 聚焦先进计算、新兴软件、智能终端三大主攻方向，福州高新区聚集超170家人工智能企业，串联起芯片、算力、算法、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未来，福州还将持续攻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新动能。
0: 莆田市依托莆智回归、京莆协同等科创载体，创新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三方协同创新模式，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壁垒，让优质科研资源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在福建洛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功能性菌株驯化、活性稳定性测试等试验工作。不久前，企业还曾因为菌株选育、适配技术等难题一度举步不前。依托莆田市搭建的科创对接体系与常态化对接平台，企业成功对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攻坚关键技术。公司总经理博士刘明刚：
4: 对接效率啊，与资源这种匹配度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专家团队啊，为我们补齐了这种基础研发的这种核心的短板。
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徐胜军：
5: 在当地科技部门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呢，双方联合迭代技术的参数，逐步建立起从研发到量产的标准化技术路线，来实现核心难题的突破。
0: 如今，企业创立的微生物研究院汇聚了一支以院士领衔、教授担纲、博士硕士为骨干的科研团队，形成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的专业人才梯队。借助莆田市搭建的多元渠道，企业不仅能精准对接优质科研资源，还能有效引入更多投资力量，实现创新链与资本链的深度融合。落地莆田的一家台湾企业主研高新制药项目，产品成功进入全球主流药企供应链，莆田本地资本参与投资，加速了企业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在手订单超2亿元。福建基诺厚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正勇：
6: 在这边做多态产业，投资人也包括了我们莆田的地方的基金，相互结合啊，给我们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今年以来，莆田市政府先后出台莆田市打造创新创造之都实施方案、莆田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同时成立北京莆籍科技工作者委员会，汇聚清华、北大等顶尖院所莆籍专家，联动湖蓝计划培育青年科创人才，各项举措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投资链深度融合。莆田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楠：
7: 破解找技术难的问题，破解找人难的问题，破解创新投入大的问题，同时也成立产业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企业的创新和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荣丽、卢毅报道。2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到省扫黑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石豪勇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坚持严打震慑、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同步推进，要强化线索核查，全面征集、精准深挖，确保核查到位、形成闭环，要强化依法办案，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深化专项斗争良好社会氛围，要强化整体推进，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政法机关执法办案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为新福建建设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0: 记者廖尚喜、江强报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州举办，宣讲分为两个篇章，上篇把生命融进祖国山河，英雄从未远去，从亲属、战友等人的视角讲述陈祥荣烈士的成长故事和英雄事迹。 下篇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矢志拼搏奋斗，聚焦不同领域的福建青年，展现他们如何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奋勇争先、挺英担当的具体行动。本次活动同时也是第八期福小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省直有关单位同志青年代表等共100多人现场聆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年来，龙岩永定区聚焦历史遗留问题，分类施策，靶向攻坚。近日，天心财富广场首批十余户业主顺利领到了期盼十多年的不动产权证书，让安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据了解，天心财富广场现有住户198户，因建设阶段存在超容积建设、消防通道规划重叠等历史遗留问题，开发商长期拒不配合整改，不动产登记陷入停滞。永定区凤城街道东房社区党总支书记黄云南：
8: 十多年来，房产权益难保障，子女就学受影响，房屋交易受阻，办证难，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大石。
1: 群众的济南筹判就是攻坚的方向。凤城街道建立一案一策专班攻坚机制，联动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精准厘清问题症结。社区同步做好群众工作，通过入户走访、业主座谈会通报进展、答疑疏导，针对开发商不配合的棘手难题，当地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原则，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联审联动通道，逐项补齐手续，清零遗留问题。永定区天心财富广场业主陈立清：
9: 这个房子已经买下来十几年了，孩子上学啊，还有房产交易啊，就受到了影响，现在心里面呢一直闲着，但是现在终于拿到证了，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永定区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苏进雄：
10: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忌讳新官不理旧账，打破部门壁垒，并联推进审批，就是要不断解开群众多年的心结，让安居的底气实实在在落在每一户百姓手里。
0: 日前，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这一数字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更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至此，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0辆大关。请听福州台记者张金玲的报道。
11: 本次整车出口依托福州港商品汽车海铁联运东南通道，车辆从江西福州铁路直达江阴港区。这条高效低成本的整车出海海铁联运通道正逐步成为腹地车企重要出海路径。因本次车辆分批到港，属地管理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港口管理科科长戴永贵：
12: 逐步协调海关分期报关，采取边集港边装卸作业模式，高效保障到港车辆有序集结，分批装船按期发运。
11: 今年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整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货源辐射重庆、湖北、山东、安徽等国内汽车产业腹地。福州港整车高频运转，滚装船出口航次、整车出口总量、整车出口品牌数三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聚：
13: 进一步巩固江阴港区作为东南沿海整车滚装出口核心枢纽的地位，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1: 今年七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器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4: 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游玩，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15: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 2.3 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15: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的话是我们跟建行以及马尾商业局联动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0: 本台消息，执勤制警机器人近日亮相莆田涵江街头，除了可
1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8: 那么我坐公交车，
1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8: 太慢了。
20: No。
18: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8: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4: FM 98.5
2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4: 停不下来。
2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5: 早
26: ，Good morning。
25: 早上好。
2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3: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云岩，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啊。
1: 对，明天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啊。
0: 是，正式上学了。今天呢，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幼儿园，不是进入学校了啊。
1: 对，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幼儿园。
1: 对，你这身份还没转变过来，是吧？差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新生需要报到啊，需要去学校了解一下自己新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1: 嗯，
0: 有需要领书的，需要这个跟老师这个认识认识的啊，熟悉校园环境，反正什么都有啊。
1: 是，去适应一下哈。
0: 嗯，看一看咱们的新生活到底是怎么样，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转变过来啊？
1: 啊，家长也要转变身份啊。
0: 啊，对。然后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哈，最开始呢，这个画面并没有给到全貌。
1: 嗯，
0: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小女孩啊，一直跟她妈妈说：“你把这个还给我，还给我，我现在就要，我就要看，我就要弄啊。”
1: 啥东西啊？
0: 我一直以为是平板或者是手机什么的。那小孩打到关键环节了
1: 啊，
0: 结果是他的暑假作业
1: 啊。
0: 他完了说，那家妈妈说你不用。你根本不用，你不用这个。
1: 这是补作业的，那是
0: 啊，对啊，你不用写，没事。
1: 可着急了，
0: 哎呀，那给急的啊！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
0: 嗯，
1: 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请平潭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夜里呢是有中到大雨，26到31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增强至阵风7到8级。
0: 是9月1号有大雨到暴雨啊。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是的，那么2号呢，依然有这个强降雨啊，是大雨到暴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啊，
1: 这是又受到哪个台风影响了？这是
0: 记得沙德尔吗？
1: 啊，对，沙德尔走了已经，
0: 他要回来了。
1: 沙德尔还回来呢？
0: 他回首涛。
1: 哦，
0: 就是他不是从
1: 他不已经在路上都减弱为什么什么
0: 热带低压吗？
1: 什么对，就是什么低压什么气旋，
0: 然后他从那个广西那边出海嘛，
1: 啊，
0: 然后又回
1: 再继续增强再回来，
0: 没有增强
1: 啊，
0: 他就是从沿着这个广西啊，
1: 啊，
0: 然后广东啊，
1: 嗯，海上
0: 又走到福建呢，
1: 啊，再回来一趟
0: 啊，我看登陆地点还是我们，对，他穿台湾海峡嘛，
1: 但是他到那时候就不一定是台风了，他可能就是一个，
0: 就是他还在转，
1: 嗯，
0: 他肯定比普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
1: 嗯，这么影响要大一点
0: 啊，风力要大，
1: 嗯，
0: 这个。降水也比较集中，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看了那天的影响啊，主要集中在9月4号左右
1: 啊。
0: 可是我们刚才说的是
1: 9月1号、9月1、2、3
0: 呢，
1: 对，
0: 9月1、2，这怎么能？
1: 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两天就跟他干上了，是吧？
1: 啊，这两天反正雨挺多的哈。
0: 嗯，
1: 进入到了秋天啊，大家这个也没到正式的秋天呢哈。
0: 嗯，
1: 反正立秋之后雨，这个台风什么的都挺多的。
0: 是，
1: 大家就是得多注意一下。
0: 没错。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一首来自胡歌的胡歌的《逍遥叹》啊，
1: 嗯，还有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0: 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1: 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
0: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察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
1: 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社会万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0: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志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1: 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也就是初二的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
0: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1: 8月29号下午，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在黄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
0: 厦门通报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庄某臣等6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1: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
0: 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
1: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30号20时到31号20时，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最后来关注北京，坐落于3山5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全面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身边事，出行事，出行事，天下事，天下事，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1: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评弹本地的相关内容。在8月30号晚呢，2026中国评弹海岛合唱大会系列活动叫 Voiceland 人生开麦夜，即 After Party 在评弹台湾小镇热力开唱。那十余支呢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声乐团是轮番登台，用层次丰富的人声艺术献上了一场多元碰撞的音乐派对。
1: 是的，舞台之上，人声艺术也展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参赛队伍里不乏电力职工、银行职员、教师组成的合唱团，他们立足生活，以歌声抒发心声。那演出的尾声，闽清县教师合唱团带领全场共同唱响《恋爱 ING》，台上台下互动交融，以歌相会，让人沉浸于纯粹的人声共振之中，感受音乐直抵人心的独特力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增强市场消费意愿，实验区经发局、实验区总工会联合平潭三洋电器有限公司面向广大消费者开展2026年第五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
1: 活动时间呢是即日起到10月8号，地点是平潭三洋电器有限公司。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类包括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补贴标准方面呢，上述商品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30%，那合计补贴最高至45%。那其他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家电呢，可以享受企业补贴折扣。
0: 是。那今天呢，各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啊，也是开始陆续的返校了啊。那最近呢，实验区2026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副校长安全宣讲培训会举行，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参加培训。培训呢，以上好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全面提升辖区在校师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切实防范化解各类校园安全风险，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

0: 近日，实验区举办2026年新任教师入职宣誓仪式，即师德师风和教育加精神宣讲活动，以庄严的入职仪式榜样宣讲警示教育，为新任教师上好从教生涯第一课。
1: 是，那在活动现场呢，51名新任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宣誓结束之后呢，全体新任教师签订承诺书，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进一步明晰职业底线、行为红线与育人准则。
0: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入学查验新增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核查项目。初中女生入学需要同步查验预防接种证以及 HPV 疫苗接种情况。
1: 是，那自2025年11月10号起呢 ，HPV 疫苗是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按照政策呢，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生可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2阶的 HPV 疫苗。主要覆盖今年新入学的初二的女生。
0: 是的，数据显示，9到14岁适龄女生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可以达到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这个年龄段仅需接种2剂次，接种程序简便，防护效果更佳。那此外呢，为了持续扩大惠民覆盖面，提升适龄人群接种率，平潭决定延长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时限。
1: 是，那本次惠民政策覆盖13到14周岁的女生，18到26周岁全人群。那需要在2027年12月31号前完成首剂接种，2028年7月31号前完成全程接种。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